0: 你为我做，
1: 可以。
2: 그때는가마를메어보기만했는데이분생업이라는걸생각하면제가타는게나을것같았어요가파른계단을그냥오르기도힘든데볼때마다존경스럽습니다
0: 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0: 我看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的。
0: 야
2: 또이렇게타야이분은또돈을벌고생활하시잖아요그런면에서제가좀염치없지만기꺼이한번타고1년전의우정을이런이방식으로제가갚고싶어요덕분에편히올라왔습니다
0: 我可以站起来吗？
1: 可以。
0: 可以啊。表条嘛，啊，请坐，请坐，请坐。小吃。
1: 谢谢。
0: 呀，你哪个好呢？你自己来选吧。
2: 자식들공부시키느라쉬는날이없으시대요역시아버지는힘이셉니다
1: 유지야就是赚钱养家嘛给家庭搞好嘛
0: 是是嗯小费谢谢
1: 啊祝你们愉快
0: 再见
2: 인생의오르막길걷느라머리가다샜어도우리라고꽃처럼아름다운시절이없었을까요인생의화양연화그행복했던순간을떠올려봅니다그렇게걷다가도착한버섯바위10억년전바다였던곳이솟아올랐는데바위특성상수평으로깎여나가층층이시루떡처럼보입니다드디어마지막정상홍은금정이에요
3: 길이양쪽으로나누지잖아요오른쪽은올라가는길왼쪽은내려오는길
2: 해발2336m 수직절벽꼭대기에사찰이있습니다번뇌와고통에서벗어나지극히맑고깨끗한범천정토에이르는길하늘에닿고싶었던간절한마음이저높은곳까지길을내었습니다
0: 와작년에어떻게올라갔을까
3: 국내기사
2: 한사람이겨우지나갈수있어요계단의경사가90도가까운곳도있습니다
0: 이건계단이아니라직각사다리야
2: 그옛날속세에서벗어나자유와평안을찾아온수행자들이목숨을걸고올랐던길입니다
3: 저하늘이아프네요
2: 금도협황금칼로내리친협곡이라는뜻입니다마치칼로베인것처럼바위산의정상이둘로나뉘어있는데요드디어정상에도착했습니다
3: 저많은꽃들도보이고여기가바로홍은금정의정상중국에서도유명한이륵도량입니다
2: 전설에따르면오래전이곳은하나의바위였다고합니다그러다분란이생기면서남쪽은부처님을모신석가전북쪽은미륵불을모신미륵전이들어섰다고하는데요
3: 미륵하고석가모니가막서로차지하려고했는데이게좀서로합의가안됐대요상제가옥황상제이걸반으로뚝잘라서여기는미륵전저쪽은석가모니이렇게나눠줬다는그런전설이있습니다
2: 바람잘날없는인생사하늘과가까운이곳에올라와근심걱정다내려놓고뜨거운마음으로기도를올립니다
3: 겨울에는겨울의맛이있고봄에는봄의맛이있구나왜두번세번가는지이제제가조금알겠어요
2: 별유천지비인간인간세상이아닌별천지가바로이곳에있습니다